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5: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6: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7: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6: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6: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9: 好，关心一下目前在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高速方面，我省高速公路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道路通行正常。
10: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9: 好，关心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甘州市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南昌、上饶、鹰潭、抚州、泗市和九江县的这两市南部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短时小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北转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明天赣中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赣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提重物时姿势不对很伤腰哦。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傅小玲介绍，直接弯腰搬东西会导致腰椎间盘突然受力增加，很容易使这个腰椎间盘啊通过薄弱区域突出。很多腰痛的人啊就是在弯腰搬重物之后症状加重的，平时要尽量的避免弯腰扭转着身子够东西。搬重物的时候呢要蹲下去，弯腰直，弯腿直腰。那么重物呢尽量靠近自己的身体或者借用工具，必须弯腰的时候啊建议大家用手扶一下旁边的东西来减轻腰椎的负荷。
1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2: 欢迎光临。
1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

吃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好，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马上过两天要变天下雨了啊，那您的雨刮器需要更换吗？来看看潮派江西的这款得体出界雨刷器，日上价74块钱一对，现时到手价68块钱一对，下单呢备注品牌车型加年份，那么会员下单领券会更加的划算和优惠。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雨刷，下单备注你的品牌车型和年份，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下单了。那么这款雨刮器呢是采用比利时进口贝尔卡特高碳素记忆钢片，雨刮的压力分配更均匀，台湾福泉天然橡胶条，并且采用了表面石墨涂层工艺，进一步提高使用寿命。

0: 还采用了非对称流线型导流板降低风阻，大大的提高行车安全，也轻松适配市面上 99% 的车型，安装也很方便，大家可以直接回复雨刷，回复雨刷来了解一下。再来看看像一天之内啊，从雪山穿越到草原，坐着豪华二加一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江西交通广播特别为您定制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卧十日游和双卧八日游，带你圆梦新疆，穿越独库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携程三钻升级两晚的四钻酒店，舒适不将就，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其他特色美食吃到地道的新疆风味。短期呢是7月11号、18号双飞八日游7999元每人，7月10号、17号双卧十日游是5699元每人，8到10天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品质榜上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可以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句老话说啊，车子一般不是开坏的，而是放坏的，这句话还真有点道理的。经常把油车放着不开，电瓶可能还真遭不住。那油车不开的话，至少多久得启动一次呢？一般来说，油车如果长时间不用，建议还是要保证每7到10天启动，并且最好开出去跑一圈20分钟以上，这样电瓶它能够充电，机油能够循环，轮胎也能动一动，比原地拿火要强很多。那你如果实在没办法开，只是偶尔原地启动的话，意义就不大了，那还不如停个2到3周以上，直接断开电瓶负极更加省心。但是这里要记住哈，有一些车型断电它会导致一些行车工作数据丢失的，所以说也不能大意，最好还是提前问一下官方售后。简单记住一句话，家里的车子啊不要长时间停着不开，定期得开出去溜溜，实在很少有机会开的话，那就得要考虑一下它的去留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3: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4: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5: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3: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6: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4: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5: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3: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2: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6: 好，关心一下目前在G56杭威高速昌九段的505公桩处，庐山南隧道右洞九江往南昌方向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右侧行车道，左侧行车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7: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8: 1054嗨周末，
9: 1054嗨周末，
10: 吃喝玩乐购，
8: 快乐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老友、爱人和大麻烦》，马修·派瑞回忆录。这是《老友记》钱德勒扮演者马修·派瑞唯一的亲笔自传。演员马瑞·派修开始向我们讲述他的跌宕人生，从少年野心到巨大名利，到成瘾泥潭，再到命悬一线。在频繁进出医院和康复中心之前，他是5岁的马修，从蒙特利尔飞往洛杉矶，在已经离婚的母亲和父亲之间兜转。他是14岁的马修，在加拿大拥有全国性排名的网球新星。他是24岁的马修，拿到一个人人都想要的主演的角色，出演当时人人都在讨论的试播集。彼时那部剧的名字还是像我们这样的朋友。这是只有马修·派瑞自己才能讲述的非凡故事。他用我们熟悉的真挚、诙谐和温暖的方式，将放养他长大的破碎家庭、驱使他成名的对获得认可的渴望，以及即使梦想成真也无法填补的内心空洞一一道来。但他也细细讲述了他怎样在清醒中找到平静，讲述了他与老友记深刻的连接，讲述了他和另外5个人以及其他朋友的相遇相知。马修·派瑞坦率自省，他以标志性的幽默展现了他与成瘾症的终身斗争，以及是什么让成瘾症在他似乎已经拥有一切时愈演愈烈。老友、爱人和大麻烦是一部令人难忘的回忆录，既亲切也震撼，同时他向每一个为清醒生活而苦战的人伸出援手。这是粉丝们一直在等的那本书，坦诚的无畏让人捧腹大笑，也让人动情。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

冬季节，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飞来，在这里过冬觅食。鄱阳湖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也是候鸟最爱的家园。白鹤、大雁、野鸭、白鹭等上百种鸟类齐聚湖面，数量多达几十万只。湖面飞鸟成群，叫声此起彼伏，场面壮观又美丽。人们十分爱护鸟类，从不打扰它们的生活，还专门设立保护区守护候鸟。春天来临，候鸟又结伴飞回北方，一年又一年，候鸟往返迁徙，把江西当成第二故乡。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穿过时空总是回荡在你耳边，年少轻狂瞬间脑海不断重现，又是那段旋律仿佛萦绕在你心间。假如时光倒流让你重来一遍，你是否愿意抱起吉他站在那条老街，永远不要放弃，挫折都会散去。我们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

0: 共同性，交际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关心一下目前在我市境内，南昌境内啊，目前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情况都是基本正常良好的，大家都可以放心选择通过。但是要留意一下，此刻关注到的是这个目前在沿江快速路啊，现在有一个通往朝阳大桥，在朝阳大桥下南往北的方向，有一个些许的车多缓行。那现在道路上基本上是恢复了一个正常良好，留意一下这边啊，沿江快速路在朝阳大桥下，在南往北的方向是有出现车多缓行的，各位一定要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尽量的绕开拥堵路段。高速方面，我省境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基本正常良好，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好，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甘州市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南昌、上饶、鹰潭、抚州、泗市和九江界的这两市南部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北转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明天赣中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北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天热不仅容易中暑，对心脑血管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高温会让血管扩张，血液粘稠度增加，容易诱发脑血管意外。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大家，出门避开中午最热的时段，记得及时补充淡盐水或电解质水，别让身体缺水，给脑血管一个安稳的夏天。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6号，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今年第三批625亿元国补已于近日下达。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上海从今天的10点起 ，G1503高速公路地道段远航路以南约450米到金亭公路以南约280米正式开通。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是在周末陪伴大家的公路时间，也就是我们的1054嗨周末。
4: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5: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6: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4: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6: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5: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6: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4: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5: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4: 嗨，周末。
5: 嗨，周末。
4: 嗨，周末。
5: 嗨，周末。
4: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句老话说啊，车子一般不是开坏的，而是放坏的。这句话还真有点道理的。经常把油车放着不开，电瓶可能还真遭不住。那油车不开的话，至少多久得启动一次呢？一般来说，油车如果长时间不用，建议还是要保证每7到10天启动，并且最好开出去跑一圈，20分钟以上。这样电瓶它能够充电，机油能够循环，轮胎也能动一动，比原地拿火要强很多。那你如果实在没办法开，只是偶尔原地启动的话，意义就不大了。那还不如停个2到3周以上，直接断开电瓶负极，更加省心。但是这里要记住哈，有一些车型断电，它会导致一些行车工作数据丢失的，所以说也不能大意，最好还是提前问一下官方售后。简单记住一句话，家里的车子啊，不要长时间停着不开，定期得开出去溜溜。实在很少有机会开的话，那就得要考虑一下它的去留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4: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

0: 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关心一下今天天气，还算是比较不错啊，凉爽又不晒。那么很多朋友都有出游的意愿，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在省会南昌。主要集中拥堵在滕王阁隧道的北往南的方向出现一个车多，大家留意一下。还有今天可能会在八一广场周边，还有万寿宫周边啊，都会出现一个比较密集的这个出行的车流，还有游客的这么一个人群集中的情况，大家也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此外呢，在此刻的迎宾中大道和岱山东路的路口，现在在南往北的方向左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大家注意行车安全。而此刻的九十高架洪都高架，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南一环，在相互万寿宫的上空东往西的方向也有轻微的车多排队，大家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

0: 好，马上就放暑假了，暑假去哪里更有意义呢？当然是参加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夏令营专门为8到16岁青少年打造五天四晚漫步颐和园、探秘明长城、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的深厚底蕴、登临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梦想，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的深度研学，把课本里的北京变成眼前的风景，封闭营地专属的住宿，专业的师资配比充足，随队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赠送营服营包、独行手册，满满成长经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更有优惠，环球影城升级可选。这个暑期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独行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或者北京来了解详情。那当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潮派江西啊。今天潮派江西商城的好物呢是得体出借雨刷器，日常价74块钱一对儿，两只，现车日到手价只要68块钱，加来雨季啊又是一个刚需了。如果说想要买雨刷器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雨刷，回复雨刷，备注品牌、车型加年份，就可以来优惠购买了。这款雨刮器呢，采用的是比利时进口贝尔卡特高碳素记忆钢片，台湾福泉天然橡胶条，非对称流线型导流板，降低风阻，而且呢可以适配99%的车型，安装也很方便，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想购买雨刷器的小伙伴，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雨刷器，雨刷器就可以扫码下单。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的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让石头说话：中国史前石器研究》。石器是史前考古，尤其是旧石器时代考古最主要最常见的研究材料。石器本身不能说话，它之所以能说话，是因为考古工作者的研究。让石器说话的过程就是科学探究的过程。研究石器仅仅端详或凝视是不够的，我们从石

际上所得的认知都需要基于一定的理论方法与材料进行推理，建立完整的行为逻辑链条。这本书通过对具体石器材料的研究，以点带面，一方面把石器考古的理论方法与材料结合起来，进而讨论史前人类社会的文化适应变迁，建立成功的范例；另一方面试图以石器为视角，透视中国史前史，统合不同时期研究的是作者提炼出的一套分层关联的方法论。研究实践证明这一方法论是行之有效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5: No.
4: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代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优化改良，整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翻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事实上，转基因食物很好分辨，因为根据农业转基因食物标志管理办法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就需要标注转基因的相关标志。而且即使是转基因食品，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6: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7: 1054嗨周末，
8: 1054嗨周末，
9: 吃喝玩乐购，
7: 快乐。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不清楚，江西是候鸟的超级驿站，每到秋冬季节，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飞来，在这里过冬觅食。鄱阳湖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也是候鸟最爱的家园，白鹤、大雁、野鸭、白鹭等上百种鸟类齐聚湖面，数量多达几十万只，湖面飞鸟成群，叫声此起彼伏，场面壮观又美丽。人们十分爱护鸟类，从不打扰他们的生活，还专门设立保护区守护候鸟。春天来临，候鸟又结伴飞回北方，一年又一年，候鸟往返迁徙，把江西当成第二故乡。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此刻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目前呢，在省会南昌，主要交通干道还是要留意一下此刻的高架环线沿线啊。现在九州高架和洪都高架的连接处都是出现一个双向的车头排满，尤其是现在桃花南路高架转九州高架沿线，现在呢，在这个西往东的方向也有全线的车多，双向的车头环线，还有今天滕王阁隧道，那么受到可能这个游客比较多的一个影响啊，目前在滕王阁隧道的北往南的方向也有一个全线。车多，大家留意此刻的道路通行，有任何的交通通行路况，欢迎大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嘞，和各位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来了解一下。今天呢，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南昌、上饶、鹰潭、抚州四市和九江县的这两市南部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短时小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北转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

0: 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明天赣中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北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实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新能源装机比重超50%成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昨天是国际禁毒日，今年1至5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昨天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正式登陆全国院线。26号温网抽签仪式结束，女单方面郑钦文再战老对手希尼亚科娃，男单方面唯一进入正赛的中国选手吴亦丙首轮将对阵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正赛首轮将于北京时间的29号正式打响。蔚来 CEO 李斌表示，2030年新能源汽车在中国新车市场渗透率将超过90%，而纯电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比将超过90%。乘联会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新车市场的渗透率达到62.9%，其中纯电占比达到67.1%。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的1054嗨周末。
2: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3: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2: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3: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2: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3: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4: 嗨周末嗨起来。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喝完酒在车里睡着了，车子没开，这会算酒驾吗？一般来说是不算的，但也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因为只要行为人坐在驾驶座上并且发动了车子，就可以认定为是驾车或者是有驾车意图。也就是说，只要车子不发生移动，严格来说呢是不算酒驾的。但是保险起见，喝完酒想要在车里休息的朋友就别发动车子了。如果天气真的很热或者是很冷，需要开空调，可以让没有喝酒的朋友或者是门口的保安师傅帮忙打开一下空调，你就去副驾驶或者是后排坐着，这样就没有酒驾嫌疑了。当然，开油车的朋友啊，可不要在车里开着空调睡觉哦，不然可能会有吸入过量尾气的安全隐患。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你说。
1: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了，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在省会南昌还是要留意一下，此刻在红城路沿线出现一个车多，目前从红城路的东往西的方向，在这个桃花路的路口出现一个车多，大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其他路段还是留意此刻的红都高架，红都高架的东西双向都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尤其是东往西的方向，在相互挽手工的上空有出现车多排队。八一广场周边现在呢，在江西省美术馆旁边打卡的游客也是挺多的，大家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去往这些热门的景区景点吧。

0: 周末同行，大家有任何的交通通行路况都可以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经160度到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善与恶的发明》，一部人类道德简史。人是天生的群居动物，却无往不在冲突之中。自人类世以来，全球流动性持续增强，信息技术让人互通有无，但世界似乎正趋于极化和保守，隔阂和纷争不断。今天持不同立场的人们还能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合作吗？人类的道德是否真的在沦丧？或者让我们追问一个根本问题，人类社会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在这本书中，德国哲学学者汉诺·绍尔以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为工具，探讨人这个物种的善恶标准和规范如何随着群体规模、制度变迁和技术变革而演进。从人类学会直立行走到突飞猛进至当下的世纪，全书由远至近地展示了7个关键的转变：500万年前人类以及群体合作的诞生，50万年前惩罚机制的出现，5万年前的文化的进化，5000年前不平等的发明，500年前现代社会的生产，50年前对少数群体权益的呼声，以及过去5年觉醒文化的兴起。通过梳理价值观、准则、制度和实践的深层历史，作者提供了一部重塑人类道德思考的启示录。他提醒我们，当今的社会形态只是人类善与恶漫长演化的最新环节，而在表面的分歧之下，大多数人基本上仍持有相似的价值观，即重视合作、自由与安全，这将成为我们重新理解彼此的新基础。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制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是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2: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3: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2: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3: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2: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3: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4: 嗨周末嗨起来。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不清楚，江西是候鸟的超级驿站，每到秋冬季节，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飞来，在这里过冬觅食。鄱阳湖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也是候鸟最爱的家园，白鹤、大雁、野鸭、白鹭等上百种鸟类齐聚湖面，数量多达几十万只，湖面飞鸟成群，叫声此起彼伏，场面壮观又美丽。人们十分爱护鸟类，从不打扰它们的生活，还专门设立保护区守护候鸟。春天来临，候鸟又结伴飞回北方，一年又一年，候鸟往返迁徙，把江西当成第二故乡。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此刻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要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在省会南昌，还是要留意一下此刻的九州高架沿线啊，现在有出现一个在和这个西往东方向的东往西方向有出现一个车多，在相互万寿宫的上空，还要留意一下此刻的沿江快速路在南昌大桥到朝阳大桥之间北往南的方向也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和各位一起来关心天气的情况，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到晚上，甘州市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南昌、上饶、鹰潭、抚州四市和九江井的镇量是南部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短时小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方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北转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明天赣中、赣南阴天有中雨和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北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截止6月25号，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 4.07 吨。2026年高考放榜， AI 相关专业持续火热，北航、西安交大等9所高校首次增设具备智能本科专业，具身智能本科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专业，河南科技学院 AI 专业咨询量同比增超55%。去年中国 AI 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全国超600所本科高校开设 AI 相关专业，高校提醒考生需关注培养质量和自身综合素质。昨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沪渝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25号，世界额定水头最高、国内单季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浙江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实现全面投产发电。林某某为泄私愤，在其个人微博账号连续发布大量不当言论，公然羞辱张桂梅校长，恶意挑起地域歧视，制造男女对立情绪。近日，云南昆明警方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26号，第31届上海电影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太平年获中国最佳电视剧奖，于和伟、杨紫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1054嗨周末。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2: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句老话说啊，车子一般不是开坏的，而是放坏的。这句话还真有点道理的。经常把油车放着不开，电瓶可能还真遭不住。那油车不开的话，至少多久得启动一次呢？一般来说，油车如果长时间不用，建议还是要保证每7到10天启动，并且最好开出去跑一圈，20分钟以上。这样电瓶它能够充电，机油能够循环，轮胎也能动一动，比原地拿火要强很多。那你如果实在没办法开，只是偶尔原地启动的话，意义就不大了。那还不如停个2到3周以上，直接断开电瓶负极，更加省心。但是这里要记住哈，有一些车型断电，它会导致一些行车工作数据丢失的，所以说也不能大意，最好还是提前问一下官方售后。简单记住一句话，家里的车子啊，不要长时间停着不开，定期得开出去溜溜。实在很少有机会开的话，那就得要考虑一下它的去留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2: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往来人间。这个夏天跟着江西交通广播一起纵观天山独库伊犁，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圆你一个新疆梦，为你换乘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北段，一天感受四季轮转，在赛里木湖送你帆船出海，湖畔旅拍，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装进镜头，在那提草原骑马听风，在顺义扫花海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夜市，全程携程三钻，升级两晚的四钻酒店，豪华二加一大巴，还有烤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顿顿都是新疆味道。七月十一号、十八号双飞八日游是7999元每人，七月十号、十七号双卧十日游是5699元每人。品质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可以来直接报名，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可以了解报名详情了。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关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来关注一下。紫阳大道呢，是从紫阳大道的辅路到昌万路呢，是由西往东方向；龙兴大道从白马山到赣江南大道，由西往东的方向；丰河南大道从丰河中大道到三清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方面的情况。目前呢，高速方面呢是 S69 的张集高速，是在72公庄处呢，吉安往樟树的方向，车辆呢是发生了故障，现场呢占用到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其他车道都是缓慢通行，也祝大家一路平安。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

0: 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
2: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4: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呢，在爱西湖呢，是从火炬六路到高新七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紫阳大道呢，是从紫阳东大道到北京东路，是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火炬二路呢，是从青山湖大道到高新七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了 ，G45 的大广高速的昌泰段2905公桩处呢，是吉安往太和方向故障车呢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到正常通行。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消息。今天白天到晚上呢，赣州市的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呢是大到暴雨。南昌、上饶、鹰潭、抚州四市和九江、景德镇两市南部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短时小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风向呢是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和转偏北的风力，同时呢是2到3级。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明天赣中赣南阴天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赣北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8: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7: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娃哈哈华润饮料呢被传出是调价通知，自7月1号起，娃哈哈的纯净水是每一升呢每一瓶呢是595毫升的，每箱呢供应价会上调 0.5 元到1元。华润的怡宝桶装水呢是 18.9 升的，每桶上调1元。原因呢是系 PET 的包装材料呢原材料上涨，导致整体的成本呢是抬升近3成。 成左右。分析认为呢，终端的零售价难同步上涨，涨价呢更多的会压缩到渠道的利润。如果纯净水的性价比削弱，那同时的话，消费者可能会转向到天然水，行业竞争呢是正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上海某个社区推出零元租的青年公寓，符合到青年的一个人才首年免租金，房源的月租呢是1500元起，要求呢40周岁以下，毕业的3年当中在浦东的重点产业工作，本科学历需要为高水平大学。那同时呢，是该政策呢属于到普通的一个低租金的青年公寓的新址，同时呢旨在缓解到租金压力。上海租金指数呢已经是连续3个月上涨，保租金同步加大供应的平抑市场。浙江警方近日是成功的捣毁了一个借世界杯赛非法涉赌的违法的一个团伙，同时呢抓获了8名的涉案人员。河南省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要求呢因为城市的施策控量呢，同时呢是去库存，也是又供给，也要保存到一个房地产的市场稳定。那每一年呢要打造2到3个好房子的一个样板。2028年呢是专项的借款支持的城中村的改造计划也是基本建成。2030年呢同时也会新增一个保障性的租赁住房5万套以上，推进到物业服务的全覆盖。武汉呢已经建成了8个是智算中心，一个超算中心，算力规模近6000匹，也要加快建设15个重大项目，力争呢年内可以将算力达到1.5万匹。那同时呢将会出台1亿元的新版的算力圈的政策，算力公共服务的平台实现到围绕965产业体系，是谋划100个数据的流通利用场景。6月9号到8月31号，天柱山的主峰区呢和山谷流泉文化园呢对18周岁及以下未成年人、全国全日制在校生、2026年应届中高考的考生、全国的在职教师进行免票政策。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
9: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工作时能量满满，
3: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2: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4: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5: 干杯！
6: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7: 乐周末，享周末，
8: 购周末。
9: 1054陪你嗨周末，
4: 嗨周末，
6: 嗨周末，
4: 嗨周末，
6: 嗨周末，
3: 嗨周末。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0: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9: 1054嗨周末，
4: 1054嗨周末，
6: 吃喝玩乐购，
9: 快乐要加倍。
11: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在高新七路呢，是从金卢南路到爱西湖北路呢，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京通大道从富大有路到北京东路呢，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南京东路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目前呢，省内的高速公路一切正常，也祝大家一路平安。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8: 欢迎光临。
7: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五捷运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4: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5: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3: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6: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4: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5: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3: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来了解一下。目前呢，在南昌城区当中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都是基本正常，也提醒大家呢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小心驾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高速方面，目前呢在省内的高速呢都是基本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天下午到晚上呢，赣州市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呢是暴雨。南昌鹰潭两市和上饶景德镇两市南部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九江宜春两市和上饶景德市两市呢是阴天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啊都是多云天气，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呢是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北转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呢，赣北赣中呢是29到31度，赣南27到29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从自然资源部呢获悉，近日呢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发布呢新修订的海洋灾害应急预案，旨在适应到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海洋的灾害防御新时势新要求，加强呢海洋灾害应对管理，最大限度减轻海洋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27号信息显示，6月26号的8点钟到27号的8点钟，根据水文部门的监测，来宾、玉林、青州、崇左，还有贵港、五州以及南宁等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是暴雨。日雨量呢较大的是来宾市金秀县罗乡村，同时呢是94.5毫米；玉林市的北流市呢是90.05毫米。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水文中心预测，未来24小时西江中下游会维持到高水位的运行，继续上涨0.5米左右。6月26号呢是国际的禁毒日，今年1月份到5月份，全国一共是破获了毒品犯罪案件1.2万件。

0: 起。那同时呢，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6月26号晚上呢，2026斯诺克巨星邀请赛在四川的乐山峨眉山市开赛，首场的对决赛呢是澳大利亚队的斯诺克名将，也是迎战到中国斯诺克的名将萧国栋，中外的名将同台竞技，巅峰过招，给现场的观众和球迷呢献上了一场精彩的台球盛宴。经过激烈的比拼，最终呢中国选手萧国栋以5-3呢战胜到澳大利亚选手。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接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在紫阳大道呢，是从紫阳大道辅路到昌万公路是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情况，目前呢高速公路啊都是一切正常的，也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工作时能量满满，
8: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7: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9: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10: 干杯！
11: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2: 乐周末，享周末，
13: 够周末！
14: 1054陪你嗨周末，
15: 嗨周末，
16: 嗨周末，
17: 嗨周末，
18: 嗨周末，
19: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赵，你这个土菜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钱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到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2: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1: 骗什么人了？骗什么人了？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2: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2: 4500能充5000，省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3: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好，你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3: 啊，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2: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3: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2: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3: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4: 支付宝到账。
2: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5: 对嘛，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惯了快1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2: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5: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4: 微信支付收款归零。
2: 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0000。喂，哪位？
6: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2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啊？
2: 对呀，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6: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2: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6: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的优惠呢？所谓内部

0: 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1: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3: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

0: 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目前呢，在紫阳大道从紫阳大道辅路到昌万公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湖滨西路呢，是从红都北大道是到湖滨东路呢，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那高速方面呢，是一切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消息。今天呢，最高温度是赣北赣中29到31度，赣南27到29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27号到28号，赣南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29号呢，雨带是北台至长江中下游，赣北局部地区有暴雨。30号到7月3号，赣北有一次连续性的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天气。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来了解一下。今年以来呢，是充沛的降雨呢，也是让水位呢持续的保持高位了。那目前的话呢，在这个月牙泉啊，是济南的72名泉当中喷涌的水位呢是最高的泉。只有呢，在这个泉地下的水位呢是已经达到了29米时候才会喷涌，呈现出一个月牙的飞瀑奇观。截至目前呢，该奇观已经是持续在线293天。接到今年的6月25号，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边境地区一共是破获了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的毒品4.07吨。2026年的高考放榜， AI 相关的专业持续火热，北航、西安、交大等等9所高校首批增设了具是有这个智能本科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专业，河南科技学院 AI 专业咨询量同比是超过了55%。去年的中国 AI 核心产业规模超过了1.2万亿元，全国超过600所的本科高校开设 AI 的相关专业。高校提醒考生需要关注好培养的一个质量和自身的综合素质。26号呢，随着昭通的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速的全线91座隧道呢是全部贯通。记者呢是从自然资源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的是集约用地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土地资源利用率呢是全面提升。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会将进一步的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的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好合理的配比的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的制度，更好的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
5: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1054嗨周末，
3: 1054嗨周末，
4: 吃喝玩乐购，
2: 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0: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此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在釜山南路呢，从建设西路到云清路呢，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庐山南大道呢，是从庐山中大道到105国道，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水厂路呢，是从沿江中大道辅路到象湖西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明德路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宁定高速宁安段175公桩处是往广州方向占用到了行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继续来关注到天气方面消息。今天下午到晚上呢，赣州市南部阴天多云，有中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呢大到暴雨。南昌鹰潭两市和上饶景德镇两市南部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短时小雨。九江宜春两市和上饶景德镇两市的北部阴天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风向呢，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转偏北，风力呢全省二到三级。最高温度赣北赣中29到31度，赣南21到29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地震台网呢正式的一个测定，6月27号11点06分，今天呢是巴基斯坦北纬30.45度，东经69.70度，发生了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新文创的工厂数字国潮创新实践展在尼泊尔中国文化中心开幕，这一次的展览汇集了50余件的中国国潮的文创作品，涵盖陶瓷、铜艺、苏绣、布艺、创意、灯彩等等类别。李某某呢，为了泄私愤，在其个人微信微博账号连续发布了大量的不当的言论，公然是侮辱张桂梅校长，恶意的挑起地域的歧视，制造男女对立的情绪，近日呢，云南昆明警方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南昌市的调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7月1号起来实行，各缴存的单位应该按照职工2025年度1月1号到12月31号每月平均工资核定2026年度公积金的缴存基数，缴存基数上限是为南昌市2025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即30165元。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上限是为7240元，含单位和个人部分，下限呢是260元，含单位和个人部分。调整之后缴存基数执行的缴存年度是为2026年7月1号到2027年6月30号。26号呢，第31届的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也是颁奖典礼举行，太平年的获奖最佳中国电影剧奖，于和伟、杨紫分别是获得最佳的男女主角奖。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
2: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3: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2: 好。

0: 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1: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从建设西路到云清路呢，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在高新大道。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继续呢，再跟大家呢分享这个旅游的时间到了，有没有朋友呢想出去玩呢？或者是说，哎，正好是到了这个暑期了，是不是要带小朋友们出去好好的休息一下，或者是休息同时还可以学一点东西呢？那今天啊，就给大家带到的是呢，是北京少年派的成长的夏令营。这次夏令营呢，面向到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呢。可以单人呢、独立的餐饮7天的京城研学的旅程，带你呢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漫步到颐和园、故宫，触摸到千年的历史。那同时的话呢，像这个活动呢是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3期开营，两人同行享受超值的优惠，可以选择到环球影城，还可以升级体验哦。怎么样来咨询呢？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咨询一下，或者呢可以来关注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或者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获取到详细的行程。名额有限，要抓紧好时间报名。这个暑假呢，你就可以和孩子呢来一场难忘的北京的成长之旅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夏天告别居家的比如说懒散呐、让孩子呢可以走出课堂，奔赴京城，收获友谊，历练自我。研学和玩乐呢都是两不误的，才艺的汇演呢也是会有。那同时呢，在游玩当中可以学习，在实践当中可以成长。而且我们这次都会配备到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有保障，更加有专属的营服，还有呢研学手册等等贴心的物资，大家呢可以放心来报名，而且可以走进到清北的名校，可以和优秀的学子交流，树立到青春的理想，抓紧好时间来报名吧。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像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来关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在前湖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北京东路从洪都中大道到紫阳大道辅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高新七路从金卢南路到爱心。

0: 湖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桂园大道从玉屏东大街到方志敏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情况了， G76 的向荣高速瑞干段352公桩处呢，是往湖南的方向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到了行车道，现场超车道的缓慢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天气方面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呢，赣州市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南昌鹰潭两市和上饶景德镇两市南部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短时小雨。九江宜春两市和上饶景德镇两市的北部阴天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天气，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风向呢是赣北堪中是偏北，赣南转偏南，风力呢全省2到3级，最高高温度赣北赣中29到31度，赣南27到29度，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记者呢是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的西江桂平江段以及支流的白沙河、洪水河支流的盘阳河、玉江支流的珠儿河、画眉河、五思江以及桂南沿海的南流河，还有广东的西江支流的盘龙水、北江支流的水边河、福建的闽江之段的吉木溪、文江溪、内蒙古的额尔古纳的河流以及海拉尔河流等等13条河流呢，发生了超警戒洪水，最大的超警幅度呢是超过了0.86米，目前呢大部分已经是退至到警戒以下。6月27号呢，中国科学院呢是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是物理研究院人造太阳的项目取得了最新的进展，环向的超导体以及高温的超导中心，那同时呢先后完成了研制、验收以及满参数的测试，核心技术实现了100%的国产化，综合性的是升跃到国际的前列。其中呢，环向的超导体呢是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量呢达到528吨，同时呢成为到目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体的一个超导体。记者呢是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6月27号，我国的首条民营控股的高铁航台呢是高铁的累计发送旅客1亿人次，开通以来累计开行列车已经达到43100对，年旅客量呢是从2020年的是700万人次增至到了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到71%。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26号呢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度呢正式登陆到全国院线。感谢收听资讯快车道。
1: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4: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6: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5: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6: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来关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来了解一下。在紫阳大道呢，是从紫阳的大道辅路到昌万公路，由西往东的方向；东一环路从南一环路到一环路的入口，由南往北的方向；景德镇街从赣江南大道到龙虎山大道，由东往西方向。

0: 还有在阳新路呢，是从三横段到扬子洲路，由北往南方向；洪都北大道辅路从复大有路到北京东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了 ，S69 的张集高速75公桩处呢，是往吉安往樟树的方向，占用到了部分的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其他车道呢是缓慢通行。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4: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5: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3: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6: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4: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5: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3: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一零五四，嗨

0: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来了解一下。目前呢，在紫阳大道是从紫阳东大道到北京东路，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阳明东路呢，是从国卫路到八一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八一大道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由北往南方向；龙兴大街从白马山路到赣江南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紫阳大道从紫阳大道辅路到昌万公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北京西路从广场南路到红都中大道，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目前呢，省内的高速公路一切正常。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呢是省会南昌多云转阵雨天气，是24到32度。九江呢多云转晴天，24到33度。瑞昌呢多云转晴天，23到33度。庐山呢是多云转晴天，18到26度。共青城多云转晴天，25到32度。景德镇多云转阴天，23到33度。乐平多云转阴天，22到33度。是德兴阴天，23到32度。宜春多云，24到33度。萍乡多云，23到34度。吉安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高安多云，24到33度。樟树多云，24到33度。丰城多云，24到33度。上饶阴转阵雨，23到31度。鹰潭多云，23到32度。桂溪多云，23到32度。井冈山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瑞金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厚德基因，求实创新。江西人民医院呢提醒您关注到天气变化。想做到外导转的孕妈妈的话呢，一定要选择到正规的医院的产科，由经验丰富的医生来操作。术前呢全面的是评估到胎儿羊水脐带的情况，术中呢全程监护胎心，术后观察胎动。江西省人民医院呢产科和生殖健康科副主任是钟少平提醒了，夏天啊术后要休息1到2天，避免劳累，成功转位之后呢可以正常的待产，提升你的顺产率。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呢达到582吨的环向式超导体呢，完成了全部的工艺工序。27号在合肥通过专家组呢综合验收，成为目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的一个超导体。这两套的聚变堆呢是关键，超导体呢是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的一个物理研究所的人造太阳项目，其核心技术呢是100%的国产化，综合性的是深跃至国际的前列。未来 CEO 李斌呢2030年的新能源汽车啊，他说在中国新车的市场的渗透率将会超过90%，而纯电在新能源市场呢超过90%。乘联数据会的消息呢是5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新车市场渗透率超过62.9%，其中呢纯电占比是67.1%。6月26号呢，银川首届的汉堡节，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近20家的汉堡品牌和20家的本地特色小吃餐饮商户呢齐聚一堂。参展品牌呢是创意远不止于到换线这么简单。当宁夏的滩羊肉遇上西式的奶酪，当天府之国的川香酱汁淋上了厚实的和牛饼，当新疆的辣皮子邂逅 Q 弹的小龙虾，35个特色摊位组成了一场碳水的狂欢。6月26号呢，上海的虹桥国际机场的国际还有港澳台的航班的全流程的 YID 的一脸通关正式启用，成为到内地首家实现了国际港澳台航班从预安检到登机全程刷脸无感畅行的试点运行的机场。感谢收听资讯快车道。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1054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要加倍。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3: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4: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2: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来了解一下。目前呢，在明德路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高新五路从爱西湖北路到京东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绿荫路呢，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中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爱西湖三路由东往西方向；紫阳大道从紫阳大道辅路到昌万公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还有在阳明东路从八一大道到国威路口呢，是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目前呢，高速公路呢都是一切正常。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9: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谢谢大家呢，继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再给大家推荐好物和我们好玩的地方了。首先这个好物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雨刷器，就是雨刷。这雨刷器的话呢，在恶劣的天气当中行驶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雨刮器呢是非常的重要的，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行车的安全性和舒适性。特别注意呢，如果长时间的雨刮器呢，可能会对我们的行车呢是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就比如说啊，雨刮器的表面磨损老化可能会导致呢刮水不彻底，留下水痕或者是干燥的痕迹，影响到行车的视线。因此呢，及时更换雨刮器呢是保障行车安全的必要措施之一了。那今天给大家呢是换到的雨刮器啊，是可以从材料到设计到适配三个方面来考虑到雨刮器。今天小卖部呢给大家带来到的是得体出界静音的无骨的雨刮器了。日常价格是74块钱一对两只，限时到手价格是68块钱一对。下单啊，要备注好品牌车型加年份，加入到会员先领券再下单。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微信号，回复关键词雨刷，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进行下单。继续呢，再来说到我们的旅行了。这个旅行呢，跟大家来说到是我们的这个应该是研学之行哈。这个研学之行的话呢，就很多小朋友啊，到了暑期了，或者是过段时间到年底寒假了，这个时候都会想到，哎，要去哪里玩呢，对不对？那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哈，这个北京之行呢，就可以去干嘛？去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清华、北大、清北，我们可以进去看一看，到底呢走进名校是什么样的感觉？可以和优秀的学子呢进行到交流，那同时的话呢，可以树立到青春的理想。这次夏令营呢是面向到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可以单人的独立参营，7天的京城的研学之旅，带你深度玩转到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故宫，触摸千年的历史，登临到居庸关。

的长城，还可以去诵读《少年中国说》，厚植的爱国情怀，可以走进到清北名校。而且呢，这一次我们全程配备到的是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有保障，更加有专属的营服、研学手册等等贴心的物资。研学玩乐两不误，才艺汇演，还有这个在游玩当中可以学习，在实践当中可以成长。活动是分为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享超值优惠，可以选择到环球影城，而且还可以升级体验哦。电话号码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了。说到研学之外呢，还有个地方有朋友说，哎，我没有小朋友呢，那我想出行怎么去哪里呢？那肯定是去新疆大西北那边，很凉快呀。像这个新疆之行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抓紧好时间来报名了。报名方式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可以来进行报名。最主要的是，如果你带小朋友的话呢，可以参加到我们这次北京的夏令营，赶紧抓紧好时间报名吧。你可以走到一个中轴线呢，可以寻找这个百年老字号，可以体验一下这个亲手体验一下榫卯的一个非遗，感受一下皇城的深厚底蕴，都是可以的。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把课本里的北京呢变成眼前的风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0: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3: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4: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3: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4: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3: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4: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六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8: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7: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7: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9: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0: 北京时间的18:02，马路特工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此刻呢，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此刻的南一环九州高架靠近豫章台古建筑的位置呢，现在东西双向车多，以及此刻呢，从东一环红都高架去往南一环九州高架的方向，现在也是因为有这个事故的发生啊，现在车多排队。再来看看此刻呢，在八一大道的孺子路口由北往南方向，以及八一大道的永书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此刻的广场南路在靠近华城路南北双向。再来看一看此刻呢，在靠近阳明路的三经路口由东往西方向，此刻叠山路靠近子固路口东西

0: 方向以及靠近滕王阁周边的孺子路、子固路，还有万寿宫周边的中山路、船山路，还有此刻的府河桥，在府河中路口由西往东的方向，还有红城路呢，此刻在靠近安石路口由东往西的方向，以及此刻的干通路由东往西的方向，再来看看此刻呢，在靠近庐山南大道啊，在T1路。铜锣湾广场的位置现在由西往东的方向，以及此刻呢在靠近叠子湖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红谷滩片区呢还有靠近各大商圈周边，红谷滩万达广场、红谷滩的万象天地，以及此刻呢在靠近万象城和丰和南大道的此刻的这个南一环路口的位置啊，现在由南往北的方向，西一环同样是此刻呢在靠近前湖立交的位置，现在由北往南的方向，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啊，目前我省高速路况路面是通行情况基本正常，各位可以放心出行。
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市和抚州、吉安两市南部阴天，有阵雨转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南昌五市多云见晴。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赣北、赣中偏北风，赣南偏北转偏南风，风力全省是2到3级。我们再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具体天气啊，南昌多云，24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4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阴天，23到33度，宜春多云，24到33度，萍乡多云，23到34度，新余多云，23到32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上饶阴转阵雨，23到31度，鹰潭多云，23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提中午时啊，姿势不对很伤腰。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傅晓玲介绍，直接弯腰搬东西会导致腰椎间盘突然受力增加，很容易使腰椎间盘通过薄弱区域突出，很多腰痛的人就是在弯腰搬重物之后症状加重的。平时要尽量避免弯腰，扭转身子够东西，搬重物时要蹲下去弯腿直腰，重物尽量靠近自己的身体或借用工具，必须弯腰时建议用手扶下旁边的东西，减轻腰椎的负荷。
3: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3: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4: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5: 干杯！
3: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5: 乐周末，
4: 享周末，
5: 购周末。
6: 1054陪你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喝完酒在车里睡着了，车子没开，这会算酒驾吗？一般来说啊是不算的，但也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因为只要行为人坐在驾驶座上并且发动了车子，就可以认定为是驾车或者是有驾车意图。也就是说，只要车子不发生移动，严格来说呢是不算酒驾的。但是保险起见，喝完酒想要在车里休息的朋友就别发动车子了。如果天气真的很热或者是很冷，需要开空调，可以让没有喝酒的朋友或者是门口的保安师傅帮忙打开一下空调，你就去副驾驶或者是后排坐着，这样就没有酒驾嫌疑了。当然，开油车的朋友啊，可不要在车里开着空调睡觉哦，不然可能会有吸入过量尾气的安全隐患。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5: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3: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4: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2: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嗨，周末。
3: 嗨。

0: 周末，
1: 嗨周末。
2: 好，到了北京时间的18:18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啊。那对于最近哈，这个眼看着天气越来越热，到了六月底，即将会迎来一个这个不光是天气非常的热，大家想要出去玩的这个心也非常热的一个暑假了。大家千万别忘了哈，到了暑期好好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千万不要辜负了这个大好的时光，去感受一下祖国的这个大美风景。特别是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啊，想要在一个比较简短的行程当中去感受一下从雪山穿越到草原，那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精心策划了一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或者是双卧十日游的行程。坐着豪华的2+1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啊，穿越独库的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可以前一秒是阳光灿烂，四季如这个到处的风景像春天一样，但是穿越到了某一座这个这个隧道之后，突然间眼前啊看到的是白雪皑皑啊，非常的惊奇啊！特别是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的花海，特别赠送了赛里木湖帆船和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携程三钻升级两晚四钻酒店，舒适不将就。特别是七大特色美食，吃到地道的新疆味儿啊，像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7月11号、18号双飞八日游，每人是7999元。7月10号和17号双卧十日游，5699元，只需要8到10天，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名额有限，品质有保障。想要加入的朋友呢，可以立即来拨打18070219478，18070219478，抓紧占位啊！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回复新疆来了解详细的行程。当然，除了旅游之外，购物也一定少不了了。对于到了夏天之后啊，大家也同样关注自己的爱车，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因为夏天雨水会比较多，大家会不会发现哈、啊？特别是经过了风吹日晒之后，突然间有一天，你的雨刮器可能刮水刮的不是那么的干净了。下着大雨，它刮的不是那么的干净，会留下很多的一些水渍啊。包括日常我们在用这个玻璃水清洗车窗玻璃的时候，也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刮不干净，可能还不如不清洗。那这时候提醒我们该干嘛呢？该这个置换啊，该这个更换我们的这个雨刮器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是这个我们这个来自于德体出界的雨刷器，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搜一搜啊，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回复这个雨刮啊，回复雨刷，回复雨刷，或者是点击左下角的一个菜单栏潮派江西，就能够直接进入了啊。那这样的一个雨刮器呢，它采用的是比利时进口的贝尔卡特高碳素的记忆钢片，这种材料使这个雨刮压力分配非常的均匀，高度贴合玻璃的一个这个贴合度，让刮水更加的平顺，而且这种材料具有记忆功能，可以根据这个玻璃的曲率啊，自动调整这个刮式的角度，进一步提高刮水的效果。那其次呢，这款雨刮器采用的是台湾福泉的天然橡胶条，并且采用了表面石墨涂层的工艺。那这种一体式的双料复合橡胶条呢，上端为软性的胶条，刮式受力更均匀，下端为硬性的胶条，刮式干净不留痕迹，表面的石墨涂层工艺也能够保护胶条刮式进一步来提高寿命。那另外呢，这款雨刮器还采用了一个非对流线形式的一个导流板，这个设计啊可以使这个风压降低风阻，并且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下压力，使雨刮条紧密贴合。那数据显示呢，不良气候下行车安全事故率高达50%以上，而优良的雨刮器设计可以大大提高行车的安全，特别是这种大雨的天气之下啊。所以这款雨刮器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看一看啊，是不是你心仪的这款雨刮器。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搜索潮派江西，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回复雨刷雨刷，或者点击左下角的菜单栏潮派江西，就可以直接进入了。价格只需要74块钱一对，今天我们限时福利价，到手一对只要68块钱。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善与恶的发明》，一部人类道德简史。人是天生的群居动物，却无往不在冲突之中。自人类世以来，全球流动性持续增强，信息技术让人互通有无，但世界似乎正趋于极化和保守，隔阂和纷争不断。今天持不同立场的人们还能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合作吗？人类的道德是否真的在沦丧？或者让我们追问一个根本问题，人类社会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在这本书中，德国哲学学者汉诺·绍尔以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为工具，探讨人这个物种的善恶标准和规范如何随着群体规模、制度变迁和技术变革而演进，从人类学会直立行走到突飞猛进至当下的世纪。全书由远至近地展示了七个关键的转变：500万年前人类以及群体合作的诞生，50万年前惩罚机制的出现，5万年前的文化的进化，

千年前不平等的发明，500年前现代社会的生产，50年前对少数群体权益的呼声，以及过去5年觉醒文化的兴起。通过梳理价值观、准则、制度和实践的深层历史，作者提供了一部重塑人类道德思考的启示录。他提醒我们，当今的社会形态只是人类善与恶漫长演化的最新环节，而在表面的分歧之下，大多数人基本上仍持有相似的价值观，即重视合作、自由与安全，这将成为我们重新理解彼此的新基础。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5: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4: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5: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好，到了北京时间的18:32，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的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此刻的北京东路的高新大道路口，由北往南和由西往东的方向，以及此刻的北京东路靠近上海路口由西往东的方向，还有上海路北京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此刻的青山湖大道在靠近国威路口由北往南和火炬大街由东往西的方向。再来关注此刻的南一环啊，同样是在豫章台古建筑的位置，现在东西双向车多排队，特别是由东往西的方向已经是排到了靠近和东一环连接处的位置，那么由西往东是排到了靠近桃新立交的位置了啊。此刻在红城路沿线，靠近桃花路口的位置，由东往西的方向，由西往东的方向，以及此

0: 和的干通路口由西往东，还有包括此刻的安市路口由西往东的方向。同样是在解放西路口，在靠近洪都大道路口上东一环匝道口的位置，现在也已经是排起了长队。再来看看此刻呢，在靠近孺子路的象山路口由东往西的方向，同样是在靠近中山路啊，在靠近荣门路口的位置，现在已经是排到了靠近百花洲路的位置了。再来看一看此刻呢，在滕王阁周边，像荣门路、子固路以及万寿宫周边的船山路，现在也是不同程度的排队拥堵。符合中路的孺子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以及孺子桥由西往东方向。再来看一看啊，此刻呢，同样是从滕王阁隧道明德路隧道出来的位置，在新洲路口，现在也是排起了长队啊。此刻在八一大桥，从红谷滩去往老城区阳明路的位置，现在也是在下桥口的位置排起了长队，排到了桥中间。红谷滩片区在靠近红谷滩万达广场、万象天地以及此刻的万象城和印象城周边道路，也是不同程度的排起了长队。西一环在靠近长乐胡同立交的位置，由北往南的方向，新建区在长征西路靠近礼部湖大道路口和新华路段，现在由东往西的方向也是车多排队，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4: 欢迎光临。
3: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水系密布，山木优质，从唐宋到明朝一直是全国造船最强省份之一。明代朝廷漕船、战船大量都在九江赣州建造，江西船身结实，吃水浅，抗风浪，古代赣江商船往来不断，江右商帮靠着江西大船走遍全国。江西不造远洋大船，但是内河船只技术遥遥领先，不管是运粮食、运茶叶、运瓷器，江西船都是首选。山水养育造船手艺，水运成就江西繁华。也许太过低调，很少人知道江西古代造船有这么厉害。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制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啊，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盈奎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晁冲之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晁冲之的《感梅忆王立之》，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终身顾问于立。
1: 王子已先去，梅花空自新。江山于此物，海带失斯人。宾客他乡老，园林几度春。城南在九地，生死一沾巾。
0: 这首诗在境地情感上下功夫，不仅仅于字句的雕琢与声律的傲折，在江西诗派的诗作中为出类拔萃的一首诗。

0: 名《怀道之地逆晚全篇》，更增加了人去缘空的伤感。诗写得自然流转，中两联对偶匀称工致，在感情的流露上，前三联有意将梅花、园林与人作对比，寄托伤道，格调凄怆深沉。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到了北京时间的19:01，马路特工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此刻的北京东路的上海路口，以及此刻的高新大道从南京路到北京路段，现在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包括此刻呢，在靠近顺外路东一环路口到彭家桥路段东西双向，以及此刻的孺子路靠近象山南路段由东往西方向，以及孺子路的船山路口东西双向，此刻的府河北路孺子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还有包括此刻在滕王阁周边的叠山路、荣门路、子固路，还有万寿宫周边的像船山路以及中山路段。再来看看此刻的象山南路，同样是在靠近中山路段南北双向，金马庄街由中山路到永书路段南北双向车多缓行。此刻的南一环的位置，九州高架同样是在豫章台古建筑的位置，现在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排队。再来看看此刻的靠近红谷滩片区，在红谷滩万达广场、万象天地以及红谷滩的万象城周边的道路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了。再来看看此刻的高速的通行路况。G60沪昆高速的黎温段577公桩处归峰服务区至桂溪站区间往南昌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故障车占用了部分的第四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第一二三车道，目前缓慢通行，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具体天气。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南昌多云，24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4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阴天，23到33度，宜春多云，24到33度，萍乡多云，23到34度，兴余多云，23到32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上饶阴转阵雨，23到31度。

0: 鹰潭多云23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吃太快，边吃边说话，喝碳酸饮料、啤酒，吃产气多的食物，如甜食、奶茶，都会胀气。建议细嚼慢咽，少喝汽水，少吃产气多的食物。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饭后揉肚子、散步帮助排气，长期腹胀不适，查一查肠胃功能。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1054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要加倍。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喝完酒在车里睡着了，车子没开，这会算酒驾吗？一般来说啊是不算的，但也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因为只要行为人坐在驾驶座上并且发动了车子，就可以认定为是驾车或者是有驾车意图。也就是说，只要车子不发生移动，严格来说呢是不算酒驾的。但是保险起见，喝完酒想要在车里休息的朋友就别发动车子了。如果天气真的很热或者是很冷，需要开空调，可以让没有喝酒的朋友或者是门口的保安师傅帮忙打开一下空调，你就去副驾驶或者是后排坐着，这样就没有酒驾嫌疑了。当然，开油车的朋友啊，可不要在车里开着空调睡觉哦，不然可能会有吸入过量尾气的安全隐患。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3: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儿去看呀。
2: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3: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2: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3: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4: 周末嗨起来啊，当然对于各位来说的话呢，周末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了，即将到来的暑期到底可以去哪些地方呢？无论是带上家人还是说跟着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啊，选择这样的一个好的旅程，给大家推荐的也是非常适合我们当下去到的地方了。到了暑期，新疆的旅游就是一个旺季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枉来人间。这个夏天跟着江西交通广播一起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圆你一个新疆梦啊。我们会为你来换乘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一天感受四季轮转，在赛里木湖呢送大家这个帆船出海，湖畔旅拍，把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装进镜头当中。当然，我们也会在那拉提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当中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夜市，全程携程三钻升级2晚4钻酒店，豪华2+1的大巴车，还有烤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顿顿都是新疆味道啊！团期呢有7月11号和18号的双飞八日游，还有7月10号、17号的双卧十日游可以来选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可以拨打1807211947818072119478，抓紧抢位，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回复新疆来获取详细行程报名参加了。当然去完新疆肯定少不了平常自驾出行对于自己的爱车的关注了啊。平常特别是到了这个雨季啊，雨刮器要格外的关注，因为恶劣天气下驾车时雨刮器的一个质量会影响到行车安全和舒适性了。对于老司机们都不用多说啊，特别是需要注意长时间的这个使用过的雨刮器可能会对行车安全产生负面影响，比如说雨刮器表面磨损或者老化，可能会导致这个刮水不彻底啊，留下水痕或者干燥痕迹，影响行车视线。那想要换雨刮的朋友呢，可以从材料设计和适配性三个方面来考虑雨刮器。今天啊，我们的这个潮牌江西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雨刮器呢，是这个德体高碳的塑记忆的钢片，这种材料使雨刮的一个压力能够分配均匀。高度高碳的塑记忆的钢片，这种材料使雨刮的一个压力能够分配均匀，高度贴合玻璃啊，使刮水更加的平顺。同时呢，这种材料具有记忆功能，可以根据玻璃的曲率自动调整刮拭的角度，进一步来提高刮水的效果啊。日常74块钱一对两只，限时到手只要68块钱一对。下单的时候需要备注品牌、车型加年份，加入会员领这个优惠券之后再下单会更优惠。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回复雨刷，回复雨刷，或者点击左下角的潮派江西菜单栏，就能够进入商城直接下单了，或者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搜索潮派江西直接进入了。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嫉妒与社会》。人会嫉妒，嫉妒总是发生在近似的人之间，什么都会让人嫉妒，特别是那一些微小的差异。自古以来，嫉妒都被当作一种羞耻，嫉妒的人不会承认，社会也会对此进行压制。聚焦嫉妒与社会，这本书的作者将历史作为研究嫉妒的实验室，从语言中的俗语、原始部落的习俗、古希腊的悲剧、文学、哲学、心理学、社会科学，到嫉妒对政治、经济政策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的影响，带我们穿越嫉妒之地。通过描绘一幅欲望与禁忌的画卷，作者明确了嫉妒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作为一种符合人类进化的基本心理特性，嫉妒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而又会对社会的发展与创新产生阻碍。试图通过消除一切差别建立完全的平等是不可能的。作为嫉妒的社会学研究经典之作，这本书被视为研究现代社会的前奏，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兴起的当下，为收入差异、阶级跃迁等问题提供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不清楚，江西是候鸟的超级驿站，每到秋冬季节，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飞来，在这里过冬觅食。鄱阳湖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也是候鸟最爱的家园，白鹤、大雁、野鸭、白鹭等上百种鸟类齐聚湖面，数量多达几十万只，湖面飞鸟成群，叫声此起彼伏，场面壮观又美丽，人们十分爱护鸟类，从不打扰他们的生活，还专门设立保护区守护候鸟。春天来临，候鸟又结伴飞回北方，一年又一年，候鸟往返迁徙，把江西当成第二故乡，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网上经常有人说，只要多吃大蒜或洋葱这些气味浓烈的食物，身体就可以散发出让蚊子避之不及的气味，从而达到防蚊的效果，是真的吗？
5: No，
4: 这样说法不严谨。虽然大蒜和洋葱确实有特殊的气味，但这种气味是否能真正起到防蚊的作用，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我们吃下的大蒜其产生的代谢物所散发出来的那点微弱气味，既无法掩盖我们持续呼出的二氧化碳，也难以改变我们在体温和皮肤上数百种化学物质形成的复杂气味。在蚊子强大的多重感官系统面前，这点干扰几乎可以是忽略不计。此外，仅仅依靠食物的气味来驱蚊，可能忽略了蚊子叮咬的真正原因以及更有效的防蚊办法。真正科学有效的防蚊办法是：一、清除积水；二、物理防护；三、化学防护，以及每天洗完澡，帮助清除皮肤上的汗液，减少蚊子的攻击。
6: 工作时能量满满，
7: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6: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8: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9: 干杯！
10: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1: 乐周末，享周末，
12: 够周末。
13: 1054陪你嗨周末，
14: 嗨周末，
15: 嗨周末，
16: 嗨周末，
17: 嗨周末，
18: 嗨周末。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到了20:01，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扫描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此刻在靠近滕王阁万寿宫中边的像叠山路、荣门路、子固路，还有万寿宫中边的中山路、船山路，还有孺子路的船山路口东西双向。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八一大道同样是靠近孺子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以及此刻的叠山路、胜利路口由东往西方向。高新大道靠近北京东路口由北往南方向，以及此刻呢在靠近高新南大道沿线，从广州路到红藤高架沿线啊，现在由南往北的方向。红谷滩片区同样是靠近红谷滩万达广场、万象天地，以及此刻的秋水广场周边的赣江中大道由北往南方向和雄州路新府路段，以及此刻在红谷滩片区靠近万象城周边的道路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路况。 S81 修大高速的遂大赣州段受匝道内有活牛存在安全隐患的影响，那么之前呢水盐收费站入口管控，那目前最新的消息，水盐收费站入口目前解除管控，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4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4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阴天，23到33度；宜春多云，24到33度；萍乡多云，23到34度；新余多云，23到32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上饶阴转阵雨，23到31度；鹰潭多云，23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
7: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8: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9: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7: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9: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8: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9: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7: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8: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7: 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喝完酒在车里睡着了，车子没开，这会算酒驾吗？一般来说啊是不算的，但也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因为只要行为人坐在驾驶座上并且发动了车子，就可以认定为是驾车或者是有驾车意图。也就是说，只要车子不发生移动，严格来说呢是不算酒驾的。但是保险起见，喝完酒想要在车里休息的朋友就别发动车子了。如果天

气真的很热或者是很冷，需要开空调，可以让没有喝酒的朋友或者是门口的保安师傅帮忙打开一下空调，你就去副驾驶或者是后排坐着，这样就没有酒驾嫌疑了。当然开油车的朋友啊，可不要在车里开着空调睡觉哦，不然可能会有吸入过量尾气的安全隐患。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0: 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老友、爱人和大麻烦》，马修·派瑞回忆录。这是《老友记》钱德勒扮演者马修·派瑞唯一的亲笔自传。演员马瑞·派修开始向我们讲述他的跌宕人生，从少年野心到巨大名利，到成瘾泥潭，再到命学。

年一线，在频繁进出医院和康复中心之前，他是五岁的马修，从蒙特利尔飞往洛杉矶，在已经离婚的母亲和父亲之间兜转。他是14岁的马修，在加拿大拥有全国性排名的网球新星。他是24岁的马修，拿到一个人人都想要的主演的角色，出演当时人人都在讨论的试播集。彼时那部剧的名字还是像我们这样的朋友，这是只有马修·派瑞自己才能讲述的非凡故事。他用我们熟悉的真挚、诙谐和温暖的方式，将放养他长大的破碎家庭、驱使他成名的对获得认可的渴望，以及即使梦想成真也无法填补的内心空洞一一道来。但他也细细讲述了他怎样在清醒中找到平静，讲述了他与老友记深刻的连接，讲述了他和另外五个人以及其他朋友的相遇相知。马修·派瑞坦率自省，他以标志性的幽默展现了他与成瘾症的终身斗争，以及是什么让成瘾症在他似乎已经拥有一切时愈演愈烈。老友、爱人和大麻烦是一部令人难忘的回忆录，既亲切也震撼，同时他向每一个为清醒生活而苦战的人伸出援手。这是粉丝们一直在等的那本书，坦诚的无畏让人捧腹大笑，也让人动情。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到了北京时间的20:31，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万寿宫中边的船山路、中山路和孺子路段，以及此刻呢在靠近滕王阁周边的荣门路、子固路、叠山路段。再来看看此刻呢，同样是在靠近孺子桥府河北路口由西往东的方向，以及此刻在靠近朝阳州中路、靠近新州路口的位置呢，由东往西的方向，此刻在站前西路靠近会堂侧路口的位置，由西往东的方向，以及现在的西马庄街在靠近从中山路到永书路段南北双向，红城路在靠近王府井路段由西往东的方向，以及此刻在靠近红谷滩片区的红谷滩万达广场以及万象天地万象城周边的道路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9: 1054嗨周末，
10: 1054嗨周末，
11: 吃喝玩乐购，
9: 快乐要加倍。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

江西水系密布，山木优质，从唐宋到明朝一直是全国造船最强省份之一。明代朝廷漕船、战船大量都在九江赣州建造，江西船身结实，吃水浅，抗风浪。古代赣江商船往来不断，江右商帮靠着江西大船走遍全国。江西不造远洋大船，但是内河船只技术遥遥领先，不管是运粮食、运茶叶、运瓷器，江西船都是首选。山水养育造船手艺，水运成就江西繁华。也许太过低调，很少人知道江西古代造船有这么厉害。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说法称茶叶草酸含量高，经常喝茶会导致肾结石，不少人信以为真，对喝茶产生焦虑，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适量喝茶不仅不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反而可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很多人担心喝茶会导致肾结石，主要是因为茶叶当中含有草酸，而草酸是草酸钙结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茶叶当中同时含有茶多酚、咖啡因等成分，有助于促进排尿，抑制结石的形成。此外，喝茶本身也增加了喝水量，而充足饮水恰恰是预防肾结石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相比喝茶，高盐、高蛋白、高嘌呤饮食以及饮水不足，才是肾结石更明确的危险因素。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五节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21:01，马路特工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此刻的八一广场、八一大道由北往南方向孺子路口，以及孺子路的八一大道至金马庄街路段东西双向，金马庄街中山路到永书路段南北双向，还有此刻的渊明北路到南路段，一直从明德路口到孺子路段南北双向。再来关注此刻呢，在靠近滕王阁周边的子固路、荣门路，还有叠山路，以及此刻的万寿宫周边的中山路、船山路，还有孺子路的船山路口东西双向，现在由西往东的方向已经是排过了孺子桥，到了子安路口的位置。再来看一看此刻呢，在靠近红谷滩片区，红谷滩秋水广场周边的赣江中大道，还有世贸路、雄州路、兴府路段，以及此刻红谷滩片区的红谷滩万达广场、万象天地周边的道路，也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此刻在高新大道的北京东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也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啊。那么此刻还有任何的其他道路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呢发送至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4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4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阴天，23到33度，宜春多云，24到33度，萍乡多云，23到34度，兴余多云，23到32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上饶阴转阵雨，23到31度，鹰潭多云，23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
6: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喝完酒在车里睡着了，车子没开，这会算酒驾吗？一般来说啊是不算的，但也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因为只要行为人坐在驾驶座上并且发动了车子，就可以认定为是驾车或者是有驾车意图。也就是说，只要车子不发生移动，严格来说呢是不算酒驾的。但是保险起见，喝完酒想要在车里休息的朋友就别发动车子了。如果天气真的很热或者是很冷，需要开空调，可以让没有喝酒的朋友或者是门口的保安师傅帮忙打开一下空调，你就去副驾驶或者是后排坐着，这样就没有酒驾嫌疑了。当然，开油车的朋友啊，可不要在车里开着空调睡觉哦，不然可能会有吸入过量尾气的安全隐患。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让石头说话：中国史前石器研究》。石器是史前考古，尤其是旧石器时代考古最主要最常见的研究材料。石器本身不能说话，它之所以能说话，是因为考古工作者的研究。让石器说话的过程就是科学探究的过程。研究石器仅仅端详或凝视是不够。

有的。我们从实际上所得的认知，都需要基于一定的理论方法与材料进行推理，建立完整的行为逻辑链条。这本书通过对具体石器材料的研究，以点带面，一方面把石器考古的理论方法与材料结合起来，进而讨论史前人类社会的文化适应变迁，建立成功的范例；另一方面试图以石器为视角，透视中国史前史，统合不同石器研究的是作者提炼出的一套分层关联的方法论。研究实践证明这一方法论是行之有效的。

0: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一零五四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 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3: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4: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5: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6: 干杯！
7: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8: 乐周末，享周末，
9: 够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不清楚，江西是候鸟的超级驿站，每到秋冬季节，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飞来，在这里过冬觅食。鄱阳湖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也是候鸟最爱的家园，白鹤、大雁、野鸭、白鹭等上百种鸟类齐聚湖面，数量多达几十万只，湖面飞鸟成群，叫声此起彼伏，场面壮观又美丽。人们十分爱护鸟类，从不打扰它们的生活，还专门设立保护区守护候鸟。春天来临，候鸟又结伴飞回北方，一年又一年，候鸟往返迁徙，把江西当成第二故乡，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代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优化改良，整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翻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事实上，转基因食物很好分辨，因为根据农业转基因食物标志管理办法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就需要标注转基因的相关标志。而且即使是转基因食品，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0: 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4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4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阴天，23到33度；宜春多云，24到33度；萍乡多云，24到34度；新余多云，23到32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上饶阴转阵雨，23到31度；鹰潭多云，23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
5: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6: 欢迎光临。
5: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喝完酒在车里睡着了，车子没开，这会算酒驾吗？一般来说啊是不算的，但也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因为只要行为人坐在驾驶座上并且发动了车子，就可以认定为是驾车或者是有驾车意图。也就是说，只要车子不发生移动，严格来说呢是不算酒驾的。但是保险起见，喝完酒想要在车里休息的朋友就别发动车子了。如果天气真的很热或者是很冷，需要开空调，可以让没有喝酒的朋友或者是门口的保安师傅帮忙打开一下空调，你就去副驾驶或者是后排坐着，这样就没有酒驾嫌疑了。当然，开油车的朋友啊，可不要在车里开着空调睡觉哦，不然可能会有吸入过量尾气的安全隐患。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0: 真相只有一个。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0: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经160度到微微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善与恶的发明》，一部人类道德简史。人是天生的群居动物，却无往不在冲突之中。自人类世以来，全球流动性持续增强，信息技术让人互通有无，但世界似乎正趋于极化和保守，隔阂和纷争不断。今天持不同立场的人们还能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合作吗？人类的道德是否真的在沦丧？或者让我们追问一个根本问题，人类社会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在这本书中，德国哲学学者汉诺·绍尔以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为工具，探讨人这个物种的善恶标准和规范如何随着群体规模、制度变迁和技术变革而演进。从人类学会直立行走到突飞猛进至当下的世纪，全书由远至近地展示了七个关键的转变：500万年前人类以及群体合作的诞生，50万年前惩罚机制的出现，5万年前的文化的进化，5000年前不平等的发明，500年前现代社会的生产，50年前对少数群体权益的呼声，以及过去5年觉醒文化的兴起。通过梳理价值观、准则、制度和实践的深层历史，作者提供了一部重塑人类道德思考的启示录。他提醒我们，当今的社会形态只是人类善与恶漫长演化的最新环节，而在表面的分歧之下，大多数人基本上仍持有相似的价值观，即重视合作、自由与安全，这将成为我们重新理解彼此的新基础。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

0: 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水系密布，山木优质，从唐宋到明朝一直是全国造船最强省份之一。明代朝廷漕船战船大量都在九江赣州建造，江西船身结实，吃水浅，抗风浪，古代赣江商船往来不断，江右商帮靠着江西大船走遍全国。江西不造远洋大船，但是内河船只技术遥遥领先，不管是运粮食、运茶叶、运瓷器，江西船都是首选。山水养育造船手艺，水运成就江西繁华。也许太过低调，很少人知道江西古代造船有这么厉害。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致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2: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
3: 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

0: 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

0: 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期待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关注一下全省高速，大港高速武基北段凌晨3点钟左右呢，往湖北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已于早上7点钟处理完毕，目前恢复正常。大广高速武基南段 K2859 至 K2873 公里处呢，银湾桥服务区至吉安枢纽之间因中央分割带进行了混凝土护栏的改造施工，流动施工双向车道封闭，车辆需单道缓行。还有我们的黎温高速黎温段受义南高速新建枢纽施工影响，目前呢 K579 至 K580 工装处归丰服务区至归站区间双向占有第四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目前南昌市呢施工管制路段是西湖区建设西路龙河路口至安石路口路段，因雨污水改造工程施工，即日起至7月7日禁止机动车东往西通行，过往车辆呢可经红城路、观营路、安石路等绕行。那么高新大道火炬三路至民安路西侧辅道及人行环道因架桥梁栈道施工，即日起至7月3号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可经民强路、科技大道、民营大道、安石路绕行。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的，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各位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多云，早晨局部地区呢有雾，风向白天东南风，夜晚东南风，风力全省小于3级。南昌多云，24度到32度，九江多云，25度到32度，景德镇晴，23度到33度，宜春多云，22度到33度，萍乡多云，25度到33度，新余多云，25度到32度，吉安有雾，26度到33度，上饶多云，25度到32度，鹰潭多云，25度到32度，抚州多云，25度到32度，赣州多云，26度到32度。夏天呢，大家喜欢去公园纳凉，但要注意哈，草丛和树荫蚊虫多，有些蚊虫叮咬之后呢，会传播乙脑等病毒，引起脑膜炎。对此呢，江西人民医院、中南大学、雅香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对肿瘤手术后免疫力低下的朋友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去公园尽量穿浅色长衣长裤，喷好驱蚊液。
3: 江西很牛吗？
2: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天气热了，打开空调发现有异味，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空调有异味多半不是空调坏了，而是里面脏了或者是潮了。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空调滤芯长时间没换，积满了灰尘、花粉，甚至是霉菌。蒸发箱空调内部的冷却部件在制冷的时候呢，会产生水汽。那如果说你经常一停车就直接熄火，里面一直都是很潮湿的状态，就很容易会滋生细菌发霉，吹出来就会感觉能闻到一股酸酸的霉味儿。另外，外循环吸进来的尾气、烟味儿、垃圾味儿也可能会残留在空调管道当中。简单说就是灰尘加湿气等于异味。解决办法一般就是换滤芯、清洗空调系统。平时停车的时候呢，提前几分钟先关掉 AC 只吹风，把里面稍微吹干一些，对预防空调管道因为潮湿产生的异味还是会有一点帮助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

0: 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0: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回、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洪鹏是黄庭坚的外甥，自幼受黄庭坚教诲，深得江西诗派炼句精髓。今天请欣赏洪鹏的《宿范氏水阁》，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终身顾问徐颖。
2: 枕水凿疏林，云飞夜不惊，贪生连地赖，林影乱天星。人静鱼频月，秋高露玉林，何妨呼我友，乘月与杨凌。
0: 洪鹏是黄庭坚的外甥，自幼受黄庭坚的教诲，深得江西诗派炼句精髓。刘克庄赞他：景句往往前人所未到，这首《夜宿水阁》诗清静悠有，描神会影，是江西诗派诗中少见的佳作。诗的首联点题说水阁建立在水上，在烟云缭绕中，夜间用不着关锁阁门。二三联写水阁深夜景色，都写得富有神韵。接着诗由环境描写来写节令、写人，这两联写得很热闹，主旨却是说明夜的静寂与人的静寂。这联结束的很有意味，一方面概括了上面景色的清丽美妙，另一方面由景色而抒发了自己的幽情，表示静极欲动，急于完全沉浸在大自然中去的冲动。全诗注意境界的和谐完美，戏情与景，这就摆脱了江西诗派仅在练句练字上花功夫，追求奇绝生心所产生的弊病，已经开了江湖诗派野逸清瘦的诗风。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平连高速因平乡绕城高速施工需要 K48公里处至 C38公里处，那么源头互通至平乡南互通之间主线正在封闭施工。修大高速同万段 K82+994公里处和主线往G6021杭畅高速长沙方向正在进行封闭施工，预计在7月15号18时结束。那么受到大雾影响，西安市新干线、峡江线以及赣州市定南线等气象台发布大雾黄色或橙色预警信号，部分路段呢可能能见度小于200米至500米。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7: 欢迎光临。
6: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 一零五四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7: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长安诗酒变京花》。
8: 朝辞白帝彩云。
7: 这本书是知名作家随园散人生前创作的唐宋历史人物的散文集，共两册，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领衔的大唐文人天团，与苏轼、辛弃疾、李清照、陆游领衔的雅颂文人天团做 PK，逐鹿我国古典文学巅峰。作者将唐宋两座文学高山既作对比又作融合，引领读者感受大唐诗人的诗酒往事和大宋词人的悲喜人生，以及唐宋文脉传承的魅力。透过书中唐宋文人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历史、看文化、看传统，笃定我国传统文化经典永流传的文化自信。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元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00，反诈我帮您。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家中要是有老人的话，可能经常会听到提醒说，洗碗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洗洁精，要不然后果可能就严重了，轻则不孕不育，重则癌症缠身。如果上网一查，就会发现这样的说法相当普遍，洗洁精里含有甲醛会导致癌症，有网传的这么严重吗？
2: No.
1: 别吓自己了，这主要和洗洁精的配方有一定的关系。与很多人的直觉不同，洗洁精通常不能起到杀菌的作用，早些年的洗洁精更是如此。因为人们使用洗洁精就是为了去除餐具上的油脂，要实现这一点，只需要含有表面活性剂就可以了。在法规不健全的年代，用甲醛来给洗洁精防腐杀菌，就成了不少低端洗洁精的基本操作。但只要是正牌的洗洁精，在产品中出现甲醛超标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没有必要过于担心。经过多年的发展，有些新型的表面活剂也具备了防腐的效果，尤其是基胺盐类的表面活剂，例如像苯扎氯胺、苯扎溴胺等，它们也都收录在牙膏允许使用的防腐剂中。所以对于当今的洗洁精产品来说，想要实现不用甲醛就有防腐的功能，在技术上是很容易实现的，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
3: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4: 娇西很牛吗？
5: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大家每天都吃香喷喷的米饭，可你知道吗？在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科学家发现了12000年前的人工水稻痕迹，这证明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不再只采摘野生稻谷，而是开始尝试种植水稻。万年完整保存了水稻从野生变成人工栽培的演变过程，是世界稻作起源最重要的地方之一。这里还出土了20000年前的古老陶器，全世界最早的陶罐，远古先民靠着这些陶罐煮出了人类最早的米饭，可以说万年见证了人类从捡粮食到种粮食的巨大进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玉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4: 加油，射门，赢了！